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徐怀钰的这首歌是 Oh My。8:04，欢迎再次回到节目直播当中，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的周末版，星期六的早上了，欢迎大家，也欢迎所有刚刚从床上醒过来还没爬起来的朋友们。今天早间的依旧有几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在周末醒来之后呢，打开云听互动直播间收听节目，也欢迎你说说看你的周末生活。当然今天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讨论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是更喜欢在特别热闹的地方生活，还是喜欢在非常安静的地方生活呢？刚才有朋友呢说的这个观点里面，我觉得大概都是差不多，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两者之间适时的进行切换啊。在小城市可能会更清静，但是有的地方呢可能稍稍显得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大城市待久的话呢，确实想要去安静的地方躲一阵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这是张信哲的坏天气。

是小林也是林姐问我说是不是刚才的问题没有回答、啊、我回去看了一眼，确实他在6:42的时候的留言啊，说是6:42播放的歌是谁唱的，6:42啊，那我给你翻一翻看啊，因为6:42的时候我好像还没有跟大家来说话、啊、6:42是郭靖的下一个奇迹，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一首，他是在6:39开始播到了6:42:57，大概是这个样子。坏天气来自张信哲，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天气的周末。我们来看大家关于这个热闹和安静的选择这样的话题是怎么说的。海棠飘飘说，一年四季去不同的城市居住就是我的退休计划，他说乡野只是体验，因为城市的便捷早已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习惯，可能很多人都这么想吧。

这是潇潇的爱要坦荡荡。相比于前些年我听到大家的一些想法，可能最近我看到的这些大家的想法是比较权衡过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温和一点的中立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很多朋友呢也都是说，可能在这个小城市待一段时间之后呢，心情会好很多，然后要回到大城市当中去融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可能那种大城市的便捷确实也是吸引他的地方。就是会有一种能够在一年四季或者是不同的时期去切换，自如的切换是一个自己的理想状态。你对于这个比较安静的小城市或者是繁华大城市的生活选择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小聪明。

苏打绿的近未来，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你喜欢住的安静的地方还是繁华的都市。周兆森他说，我既贪恋都市的繁华烟火，也钟情乡村的乡间村落的悠然宁静，工作日在喧嚣的城市努力生活，周末就奔赴乡村独处放松，快慢结合便是最舒心的生活状态啊。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在周末的版本，我是孙杨。这个周末呢，是我来 solo。下个周期，我和银子的周期呢，下个周末的时候，应该是他来陪伴大家。

任贤齐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比较新的歌，哎，但是它其实听起来非常像任贤齐在早年的那些作品，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在里面，听起来也特别诚恳。苗苗说，发现你上了早班之后呢，带班的时间都少了，有吗？可能我觉得带班的需求也本来也变少了吧，那可能偶尔会有带班的情况，也就是同时段的主持人大家也就可以帮彼此解决了，对不对？是大鹅说想找个乡村寂静的环境，远离喧嚣，可是为了生活还是要走进喧嚣，会找一种平衡感。Fly away， 丹说主持人早上好，周末的8公里舒心安心，祝愿儿子第一天上井实习顺顺利利啊！这是，可能是面对孩子的这个工作，是不是早期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应该会一切顺利的啊！欢迎各位朋友，我念到的这些琼音啊、苗苗啊，还有毛心等等啊，我就不全念到了。千里之行第一天说，我喜欢在热闹的地方。安静的生活，说自己老了，30多岁，早上6点就醒了。30多岁说自己老，你说是不是让人觉得很生气？30多岁，我觉得正是闯的年纪啊！这是齐秦的《恋曲1990》。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一句，
3: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4: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先回答大家一个找歌的问题，一位朋友说八点左右的英文的排行榜当中的第十首歌是什么？我刚刚看了一下，它是从第十位排到了第六位，这个一共有十九八七六五首歌啊，五首歌。那你说的这个第十首歌说的是哪一首呢？还是说的是第十位的那首歌？我只知道第十位的歌啊，就是我们第一个揭晓的那首，是来自 Ella Lang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Choosing 就是选择的 Choose， I-N-G 没有写是 Choosing 啊，把 Choosing 变成 Choosing， S-I-N Pierre Choosing Texas。 Ella Langley， Ella Langley 的拼法 Ella 简单啊， E-L-L-A， Langley 是 L-A-N-G G-L-E-Y， 那你去找找看是不是说的这首歌。八点四十一分了，欢迎你再次回来，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们的周末版正在播出，我是孙杨，这是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

0: QQ 里面的 Coco。似火年华说，很多人选择在两者之间来回穿梭，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啊。他说，小城市生活费用稍微低一点，大城市发展机会更多一点。那这一点呢，也确实让大家有点纠结嘛。确实，小城市的生活费用可能成本低一点，但是呢，在小城市可能你的，工资啊或者收入水平也比大城市要少一点啊。所以呢，很多人的想法是，不如在大城市工作。然后在小城市过个周末啊之类的吧。玉玉说，六点起床了，进山捡蘑菇一小时，九点上班，正在山路上行驶，空气清新，阳光蓝天白云啊，是一个乡村生活，对他来说是非常惬意的感觉。当然这几年我也特别在乎一点，就是整个的环境啊，尤其是绿化呀、空气啊，带给大家的一个综合体验，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了。
1: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

立春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我们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回答两个找歌的问题。 AKC 风大说，我刚才网上第二首歌是什么，我看他的留言时间是8:54左右的时候，往前两首应该是林忆莲的笛子姑娘嘛，是不是那首粤语歌，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是笛子姑娘啊。还有一个找歌的朋友是 YTCNV， 他说请问主持人，任贤齐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啊？这是我刚才说的任贤齐那首听起来非常熟悉，好像回到了我们更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的歌，是任贤齐的算是新歌啊，常来啊。好了，这是关于找歌的两个问题。那关于我们的这个，你是喜欢更这个待在这个大城市里多一点时间呢，还是待在小城市里的时间多一点呢？也欢迎大家在下个小时继续回来留言告诉我。这是林俊杰的子弹列车，我们9点以后再回来。重要的隧道看不到全摇。 What the? What's going on?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当时在节目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有感动过很多人，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会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面看到这首歌，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出现，但是它存在感都太高了。康姆士乐团带来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9:06了，就像很多朋友说的，哎，怎么又九点了？确实，周末的时间过得好像比平时要更快一点。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周末版，我是孙杨，今天一个人陪伴大家。苗苗说，当年啊，当然无锡待了20年，习惯了也挺好的，虽然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小城市，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确实很多人都建议我去看看，像这种江南的小城市也不算太小，就是相对来说算二线城市吧，还挺舒服的啊，也很舒服，就是有一点，就是你到哪里都不算太远。苗苗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他说养老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回老家，弄个小院子，种点花花草草，蔬菜水果，自己供给，不用花什么钱了。我觉得南方还可以啊，在北方你想在自己院子里种出植物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而且还要指望它结果。你花有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在城市里面，在超市里买到2斤啊3斤了啊。继续来听金文琪，一杯咖啡的时间。

于佳韵版本的天意。琼英说呢，热闹安静你都不重要，找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夏天不要太热，冬天不要太冷，喜欢独处又不能脱离人群。看似说的非常稀松平常，但是能够达到夏天不太热冬天不太冷的地方本来就没有几个，所以还是难，还是挺难的啊。接下来听这首许茹芸的爱就爱吧。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4: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TVB 反恐精英说 Hello， 今天和朋友到长沙第一天，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长沙先不说玩不玩，咱们现在吃几顿啊，就是好吃的是，就是让你感觉到了长沙之后，你只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胃不够大。我们来听 Karen CC 的 Do Do Do 和老狼的晴朗。今天的早间陪伴先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听，都有一种又回到儿时的那种青春少年时的街头巷尾，然后回到那个穿着白球鞋骑着单车的生活和日子。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后弦 Sarah 的一首《你还欠我一个拥抱》，当时也特别流行这种中韩的歌手合作。看到音乐平台有朋友也说了，说上来就这么甜的歌曲，周末甜度超标了。确实，周末的一大早，如果拥有这样的歌曲带来的好心情，那简直太美好了。继续听到的来自郭书瑶《爱的抱抱》，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当然，在听歌同时呢，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啊。刚才在来的路上也是看到路上比较拥堵，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周六的上午也是这么多人出行哈。可能很多朋友不只是上班的缘故，也可能是载着家人亲朋好友要出去在郊区周边游玩也有可能。总之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避免这个太大的火气哈。

来自阿令的一首《大大的拥抱》。不过这个天气出门的话，确实是会跟大大的烈日撞个满怀啊。确实这两天开始热了起来，而且这种热是像北京这种有点闷闷的燥热，甚至还带一点潮湿的气味。就以前北京感觉是那种干燥的热，但是今年好像从去年夏天开始就明显感觉到潮气多了，当然雨水也变多了，而且甚至今天其实预报还是会有偶尔有雷阵雨，所以在北京在户外游玩的朋友此时此刻要注意这个随时天气的变化，要随身带好这个相关的雨具了。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手机对于这个雨水的预警，我觉得还是蛮准的。之前跟一个朋友在出去玩的时候，他这个手机是可以提前预报，譬如说这场雨还有几分钟结束，或者还有几分钟就会到来，就是测得很准。不愧是遥遥领先啊。就是要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哪里都是你的拥抱。

这是来自莫西子诗的《月亮与海》。看到一定平台苗苗说，阿令昨天晚上在南京哦，在京开唱，昨晚还刷到我朋友去现场了，现场唱的超稳，超级好听，一直还挺想去看他的，无奈抢不到票。原来昨天晚上是他在北京开，我说就是昨天晚上正好在演唱会的那个场馆周边的时候，特别的拥堵啊。确实，说到阿令。这些年他的巡演脚步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而且用他的现场实力征服了很多人，而且特别的圈粉，尤其是他的性格，再加上他还有音乐还有作品，有实力有唱功加成，我觉得喜欢他的人真的足够有很多的理由去爱上他了。那再说到其实这两年人们的这个耳朵变挑剔真的不是没有理由的，大家有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可以接触到更多优秀的作品和优秀唱功的歌手，就大家听得多了见得多了，甚至亲眼去看演唱会的机会也变多了之后，就会真的自身去验证谁才是最优秀的，所以难怪耳朵会变得挑剔。这也就让以前那一些可能靠一些某种营销的噱头来故弄玄虚啊，或者说掺一些水分的那些个作品或者是歌手，有点像流水线上的作品那些音乐吧，就变得无法入耳了。可能接着要听到这首歌也是潜心创作的一位创作人，来自曹方的《冰川》。

来自曹芳的一首《冰川》。还看到音频台有朋友问说，在华西生物是个什么场馆？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啊。这个现在它是冠名制吧，就是谁投资谁冠名。那本来这个场所呢，应该叫五棵松体育馆，它是根据这个，它是更适应以适应这个篮球观赛的方式，这个场馆来建造的。后来就是有明星不断在这里开演唱会，它原名其实自己就叫五棵松体育馆，后来是大概从2011年开始有了首个商业冠名开始，它就叫不同的名字，随着这个冠名商的变化，它就有了不同的名字。所以有的人会开玩笑说，哎，你最初来北京的时候这个场馆叫什么名字，就可以判断出你大概是几几年间来北京的。譬如说他最开始首个商业冠名是万事达中心，当时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间段我就来了北京，那个时候就最开始叫万事达中心，后来又换成了乐视体育生态中心，后来又换成了凯迪拉克中心，再后来就是现在换成这个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天黑的有一点快，同时还看到一平台这位叫是叫苗苗，还有末位是 VVQ 这位朋友说昨天也看到啊，这位朋友他说昨天薛之谦在鸟巢开演唱会，同时还是生日会，对，而且整个月这个月好像每个周末薛之谦都会在鸟巢开，他好像要在北京连开10场演唱会，特别是昨天晚上这个是生日专场，据说还会给歌迷有小礼品，好像是项链还是什么，就是在网上如果卖二手的话要卖大几百的价格，就总之是货真价实，而且是实打实给歌迷一定算是回报的回馈的这么一个互动方式吧。确实昨天晚上这个票非常难抢啊，如果昨天晚上错过的话，其他场次还可以再看一看，而且他的演唱会口碑大家都是即便没有去看过的，在网上刷过视频的也会知道，就是那个演唱会的无论是舞美啊、音响啊各个方面的搭建都非常的用心，包括这个灯光啊，一看就是花了大钱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何硕《流浪地图》。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来自 Bill B Priscilla 的合作 John Doe。John Doe 这个不是具体的人名，其实他在英语的语境里面，他更指代一个泛泛而言的一个群体，就是那些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或者说路人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用在这首歌里面表示，就是两个人原本如果是亲密的那种眷侣，是恋人，但是面对分手之后，两个人在对方的生活再也不会出现了，那就成了陌路，成了路人。所以这首歌唱的也是那种分离时的难过和内耗的心情。继续带来王心凌《心灵的冒险》。

来自张震岳的一首《分手吧》。其实在阿岳的不少音乐作品里面可以见得到这种很干脆果断的心态，包括刚才听到这首《分手吧》，亦或是我很喜欢的那一首《公路》，还有《再见》，不要再说爱我，都是这样的歌曲。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比较容易胡思乱想的朋友，听听这种带有干脆果断态度的音乐，或许能够帮助你放下一些不必要的思虑。这里听到林心洁，当然这首歌也是阿岳写给他的，你看写的就非常的自由自在，非常的果决自由。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西窗的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觉得有一些遗憾，因为最近他们的官方也是宣布这支乐队没有解散，只是因为一些原因选择休团。这两年来其实有关注他们的朋友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吧，就是有的成员是想往这个台前继续在这个歌手包括继续开巡演这个方向去发展事业的，而有的成员呢是更希望退居幕后，想做一些创作或者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这样的选择。虽然说两个人都有绝对的权利和自由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和发展，不过歌迷好像如果在这其中影响到了这个团未来的发展状态，可能也是两个人不太想看见的。不管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就静待花开，静待有一天他们继续可以做电台，可以继续说那一些不着边际但是人们很喜欢听的那些话，喜欢听的那些歌。11: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第二小时节目正在直播，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言人中，好好忘记我。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郭婷的这一首《想着你》，也希望你可以有一份淡然的心情。11:18，这里是音乐好时光，音乐平台的爱与情说。腾宝高速走完，大宝高速开始，今天的行程还剩500公里，雨雾天气，这条路上的听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看来这是一位出去游玩的朋友，是不是？那雨雾天气开车该打什么灯呢？突然考起了交通小知识哈。那如果说这个能见度非常的困难，非常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和示廓灯。特别是遇到暴雨的情况，更要开启以上刚才提到的灯光。还有就是，尽量不要打开这个远光灯哈。还有就是，云锦平台这位朋友也说，现在的演唱会门票都好难抢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确实，有时候我想看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疑问，明明某一些歌手其实他们的演唱会开了一轮又一轮了，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已经开了不止一两场了，那为什么还是抢不到票呢？就只能说明现在大家其实主要的娱乐方式也从原来的譬如说逛街吃饭看电影，渐渐的就觉得演唱会也可以安排到日常的娱乐休闲当中了。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就像刚才说的，可以培养出人们更挑剔的耳朵来，就大家会为那一些觉得自己唱得好，觉得唱得好的呀，然后作品不错的歌手买单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老狼和任素汐的，但任素汐最近也在开演唱会哦，我要你。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3: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2: 走，看看去。
4: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5: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
4: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

0: 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这是来自小刚周传雄的一首《流光》。其实周传雄在写光阴流转，在写关于情感的淡然萧瑟，甚至带一点秋天的这种昏黄意象的歌曲，这种氛围感的歌曲是非常擅长的。譬如说他的两首最经典代表作，一首就是《黄昏》，一首就是《寂寞沙洲冷》，都是这样属性这样氛围感的音乐。而另外最近他也发了新的作品，在上个月有一首新歌，也是国风新作，叫《烟雨平生》。所以看，又是关于时间的流逝，也是关于这种萧瑟氛围感的歌曲啊。12:06，这里是第三小时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中，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云听平台的琼音说，现在好像看演唱会比看电影的人多了，各种拼盘，现在都彩铃专场拼盘演唱会了。确实现在有一些歌手在开 solo 的个人专场巡演，当然有一些歌手就是也会临时去一些别的场子那种拼盘的演唱会出现一下，比如说张韶涵啊、王心凌啊等等，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非专业出身的所谓的歌手也会站上舞台上去唱。总之这样拼盘演唱会可能就不如歌手个人的巡演能够在舞美呀、舞台的设计上，包括灯光啊等各个方面的设计上，有一些质量上的保证了。可能如果是看追歌手个人线下的演唱会，你就会看到整场演唱会的概念设计啊、相关的服化道之类的，就会很讲究。总之就感觉这个票价更值一点啊。当然看到朋友说，在这个周末去看音乐节了，有去张北的朋友，那就是好像路上比较泥泞啊，就是车子会陷进这个泥泞当中，造成交通的拥堵。总之看演唱会之前其实还要做好这方面出行的攻略，譬如说当地怎么样停车，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住和行，希望可以高高兴兴的去看一次演出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粒，当我在这里。稍后还会听到一首 Leona Lewis 的经典歌曲 Fire on my feet。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当然在上一小时提到他的名字，就是最近这个月在北京鸟巢持续开演唱会的薛之谦。当然这首歌也是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了，刚刚好。

今天晚上薛之谦将会继续在鸟巢演出哦。这一次巡演的主题呢是万兽之王，而且这个舞台搭建非常的漂亮。在上周末在周五晚上的时候也去看了。这一次四面台也非常漂亮，是一个九十三米巨宽的舞台，再加上360度无死角的这种视听体验，可以说让舞台一圈的观众都不会有这个，几乎不会有这个视觉死角。但是有视觉死角的部分也没有开票，就是这个区域就没有卖票，就非常有良心。再加上这一次呢，它是首次启用了环形 LED 的冰屏，再加上机械臂的灯光装置，可以呈现人与影、歌与静的沉浸式互动啊！而且再加上在北京开嘛，所以它有一首歌就是《北京特供》，北京歌迷专属的啊，就是《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那这一次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编曲。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整个现场这个大屏的效果太棒了。再加上这个即便是播出的一些短片，为了他去后台准备下一身衣服的时候，这个中间会穿插一些短片的时候，也不是敷衍，完全都是耗资而且用了视觉特效拍摄的，一看就是很敢花钱做的。再加上这一次巡演，它可能有一些城市万一下雨，那半中间雨太大了无法完成演出怎么办呢？据说薛之谦的做法呢是，即便是没有办法开下去了，他也会唱一个小时，然后再给歌迷全程退票。如果说住宿的话，住宿的费用也会给解决，这样子。所以难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他，就是这么有良心、这么真诚的一个歌手，不只是创作音乐，而且呈现出这么棒的舞台，同时还对歌迷很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武艺《爱不科学》。

爱就是感性，必然会有理性无法解释的部分。来自武艺的《爱不科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好像这一次妹妹 Taylor Swift 的婚礼太有趣啊，不太清楚，因为关于这一次婚礼保密做得太好了。Tracy Van Talk Me Down。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太热了，
3: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4: 小心！别动！
5: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当他昂起精致的脸，你知道他手中正握着剑；当他诉说甜言蜜语，你开始期待他的改变。悲剧总是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像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整首歌充满了哲思，这是来自秦昊、范晓萱。悲剧总以喜剧的方式呈现，而这首歌是秦昊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其实上一小时在听好妹妹的歌曲的时候提到了，他们现在这支团体呢是休团的状态，而秦昊继续选择以 solo 歌手的身份继续发唱片、发作品，继续跑巡演，而且他是那种剧场型的演出，正好搭配这种充满哲思的音乐作品，就特别的契合。当然这首歌也是邀请到范晓萱合作，两个人都是对于摇滚并且是深层次的挖掘人性的这一面的题材作品的呈现都很有经验。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有着哲思，但是它偏浪漫属性，来自张志成《诗人》。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说对于动力火车他们的音乐认知停留在当这首歌，未免真的过于片面了。其实如果听得多了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的摇滚首先有一定的专业度，而且足够的接地气，非常的质朴，非常的真诚，再加上足够有实力的现场唱功，还有这些凝聚了就是那个年代其实男性视角下对于爱情的一些态度，我觉得现在重新返回都听还是蛮值得玩味的。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动力火车的爱情钢索，这一小时就听到经典的情歌对唱，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对唱的这一首有一点动心。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这首歌其实再熟悉不过了，只不过这个版本是不是第一次听？这来自 Kristen Perry 的一首 Lullaby 小夜曲版本的 A Thousand Years， 听起来就是比原曲多了很安静的那种感情，就像是一份轰轰烈烈的爱意，最后落入平凡之后，就是这种很窝心，很让人内心满足的一种感觉，平静的感觉。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Bruno Mars Moonshine。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第四小时节目，因为下午茶，我是高敏姬，陪你听歌，带来这首歌。这前奏能猜出来，这就是乡村摇滚作品啊，来自 John Osborne，One of Us。

这是来自 Rihanna 的一首 We Found Love， 最近她也是登台演出，终于唱歌了，但是这个现场唱功大家也开始质疑了。但不得不说，怀孕生子对于声音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对于身体其他部位也会有影响。譬如说，我也有朋友是拉小提琴的嘛，那自从他生完宝宝之后，这个手指关节就变形，然后会变粗，然后手指的灵活度也有所下降，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没有办法拉小提琴了，只能说业余的娱乐这种性质的，就很可惜。包括歌手，其实好像怀孕生子对于这个高音也会有影响，就是好像生完孩子之后这个 key 就降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是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而他的状态继续维持，虽然他很多人都说他现在是不健康的瘦，就是骨瘦如柴的，但他确实以前也很瘦，只是现在瘦是瘦吧，但是他现场的实力仍然没变，很能唱，然后而且他就穿那么高的高跟鞋，而且是细跟的，仍然唱得稳，站得也稳，跳得也稳。来自 Ariana Grande 跟 Mac Miller 的合作的 Way。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华健的经典作品《其实不想走》。北京时间是4:06，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六，愿祝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周末愉快了。7月18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周末的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这小时听到的都是经典的刘宇啊，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了。这首歌来自梅艳芳，《女人花》。

我要我的音乐。上一小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接下来再听一首张学友的歌曲，只不过是张学友曾经演唱过，但是这是这首歌的作者来重新演唱的版本。

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28，热曲声飞扬，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上一小节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这首歌呢萧敬腾曾经也翻唱过，萧敬腾在2009年发行了一张翻唱的录音室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是萧敬腾在这张专辑里面翻唱的另外一首音乐人的作品，叫做我怀念的。

当岁月的河流终要流入海中，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作品《寻人启事》，这是徐佳莹在2014年发行的同名的录音室专辑《寻人启事》里面的同名歌曲了。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街。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曹格浪漫的情歌《两只恋人》，当然它中间的这个旋律呢，让我们想到的是两只老虎，所以这首歌也非常的有意思。它不是两位恋人，而是两只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曹格2006年发行的《Superman》这张专辑里面。接下来听到的歌曲，蔡健雅《Only》。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4，热曲声飞扬，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7月18号，这小节听到的三首歌曲，都是广东话的作品 ，Twins， 下一站天后。

Twins 经典的广东话作品《下一站天后》。 Twins 2001年正式成立，2007年他们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做《我们相爱六年》，也就是他们成立六年后的这张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下一站天后》就收录在这张录音室专辑里。北京时间15:17，热曲声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这首歌来自刘德华，同样也是经典的粤语作品了，《谢谢你的爱》。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慧琳、冯德伦合作的经典的对唱情歌《北极雪》，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我不爱》里面。注意这个专辑的名字，不是爱不爱我，也不是爱不爱，是爱我不爱啊。当然1995年出道以来，陈慧琳呢走到了1998年，她的人气在当年算是急升，升到了乐坛啊，相当于这个 top 的地位了啊。所以在那年她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

0: 三林杨云晴的歌曲叫做《忘记拥抱》。北京时间15:49，这里依然是热曲冲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7月18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当然，这小节前两首歌曲听到的都是新生代的女音乐人带来的作品，王诗安的《你的女孩》以及三林杨云晴的《忘记拥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志成。虽然张志成并不是一位新生代的音乐人，但是这首歌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作品，叫做《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1: 假装回到幽默的谈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0: 此刻面对过去的我，对自己说了那句都已过去。
1: 张远的作品可以不是你，这首歌在网络上传唱度也是很高了啊。这首歌是张远参与创作的一首单曲，有非常真诚细腻高辨识度的富有层次的声线，和当下的爱情观高度契合的一个精神内核，以及深入人心的旋律，把一个人在爱情里的成长向我们娓娓道来，讲述的非常的清晰明了。北京时间16:10，郁可唯《何必》。

0: 从晚。
1: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孙小川的伤感情歌我爱的人。北京时间16:19，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是星期六，当然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这个周末的好心情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艾怡良的作品

0: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Music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1，乐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六，周末愉快。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的一首老歌了，来自王杰。1987年，王杰发行了自己的录音室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呢，就是当年他发行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作品了。相信你也会唱的。

离开我来自齐秦的版本。这小节的三首歌呢，都是来自华语乐坛90年代大放光彩的优秀的华语流行音乐人了。这首歌来自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瓜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的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军。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誓言谎言》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这首歌的曲子还有另外一首词，在同样的这张专辑里面，名字叫做《沙漠寂寞》。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经纬199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收录的作品。当然，这张专辑的同名作品大家也应该不会陌生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刚才我们听到的《你听海是不是在笑》排在这张专辑的第二首歌，那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大家应该明白，应该知道，专辑在排序上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许美静的歌《城里的月光》。
1: 每颗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江美琪的经典作品《爱哭鬼》，以及前面光良的《第一次》。北京时间17:27，热曲车飞扬，云贴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果爱果妈妈说，今天下午的歌单就适合听歌放空，啥也不干。这首歌同样是一首适合放空的作品，薛凯琪《苏州河》。

周华健经典作品，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来自周华健200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忘忧草》里面啊。当然，这张专辑值得说一说了。在当年呢，周华健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发专辑了。那2001年的这张专辑是在他的老朋友兼吟诗李宗盛的指导下，找到了新的方向，整装重新出发发行的一张专辑。当然，这张专辑呢，到今天来看，确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现象级的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作品，比如说忘忧草，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还有很多的作品了啊。接下来这首歌林忆莲也和李宗盛老师相关了啊，也是啊李宗盛老师为林忆莲打造过很多的脍炙人口的录音室专辑以及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失踪。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 ，Ready to Ride the Rhythm。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 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多等一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范逸臣的歌曲《你爱我吗》，这首歌收录在范逸臣200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无乐不作》里面。这张专辑之前呢，范逸臣其实一直没有露出自己的面孔啊，就是当年2002年嘛，随着一部韩剧，一部这个网络上的电影啊，他演唱了一首歌曲《I Believe》，当我在你家门口，让所有的这个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认识到了他。但是呢，那张专辑里面并没有显露他的这个面孔啊。直到2008年，范逸臣发行了这张录音室专辑的时候，才在专辑的封面，让我们看到了经常听歌的那个男生原来是这个样子。这是他200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收录的一首歌，继续要。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音乐，北京时间18:1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李宗盛的作品《这样爱你对不对》，当然这是一首经典的华语老歌了。最早我们可能听的版本是陈淑桦的版本，1991年，陈淑桦发出有一张专辑啊，《聪明糊涂心》，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当年陈淑桦是保持一年磨一年啊，一年出一张专辑这样的节奏的啊。专辑里面两首主打歌曲都是和电影相关，我们听到的《这样爱你对不对》，当年是李宗盛呢为张艾嘉的一部指导的电影在写主题曲和插曲啊、片尾曲之类的，所以他就找到了陈淑桦来演唱了这首主题曲《这样爱你对不对》，听到的是李宗盛自己的版本。

这样爱你对不对，来自李宗盛的版本。接下来这首歌赵传1989年发行的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那这首歌的词曲呢也是李宗盛。其实有很多的华语流行经典作品，如果不是李宗盛这两年开演唱会自己唱起啊，我们或许都不知道原来是他的作品啊。这首歌是89年赵传的原唱，但是同样是李宗盛的词和曲，来自赵传的版本，我终于失去了你。

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赵咏华，这首歌也是李宗盛的词曲吗？并不是啊，哪有这么多的巧合。这首歌来自赵咏华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问心无愧》里面。当然这小节的主题就是90年代那些我们熟悉的金曲。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萧亚轩2001年推出的录音室专辑《明天》里面收录的歌曲《下一次恋爱》，听到这首歌，让我们仿佛回到了2000年的左右的华语乐坛。那个年代的华语乐坛呢 ，R&B 的情歌总喜欢用这种类似的音色的编曲，让我们可以想到什么 Cappuccino 或者是周杰伦的一些作品。

张震岳的歌曲《秘密》，这首歌也并不年轻了啊，这首歌是1997年张震岳发行的作品了。北京时间18:41，这里依然是热曲生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六，还要祝每一位听节目的你周末愉快。7月18号，不知道今天你的生日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此刻状态又是怎么样呢？王心凌，变成陌生人。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陶喆的 R&B 情歌叫做说走就走。经历了第一张专辑的成功试探，陶喆在1999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I'm OK。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收录在他的个人第二张录音室专辑里面了。北京时间18:52，热曲声飞扬，今天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这首歌来自戴佩妮1999，刚好前面陶喆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1999年的这张专辑的。因为是偶然嘛，是刻意的念制给你的这个歌单了啊。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魏野了，明天见，周末愉快。

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

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侧田的歌，叫做《天空之城》。这个旋律或许你不陌生，但是对于其中的这位 rapper 呢，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来自香港非常棒的一位说唱歌手 Doughboy， 可能大湾区的朋友会叫他豆包，或者说面团男孩、豆包男孩之类的 Doughboy， 很棒的一位 rapper。OK， 现在是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踏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大家周末快乐！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当然了，来到礼拜六呢，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时间，开场听到连续两首粤语歌，只是今天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因为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呢，你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港乐。在魏野的节目当中听港乐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儿，但是今天呢，就是有一个主题或者说是例外。我们无论70、80、90、00，00可能还好，看着港片长大，在港片当中呢，尤其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的，很多人为星爷在还一张功夫女足的这个电影票。那今天呢，我们听到很多的粤语歌，港片当中不单单有剧情，港星还有很多让你留下难忘的旋律，所以两盘开胃菜之后，接下来我们都会听到非常多的让你勾起画面港剧回忆的粤语歌。这是来自 AGA 江海嘉的歌，叫做 Mizu。

最近呢，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是在各类短视频上面突然不停地推荐当初黎明在各种港片当中非常经典的画面，或者说是舞台当中的形象。然后呢，就有一个话题说读懂曾经真正的贵公子黎明。其实我实话实说，在小的时候啊，经常有一个争议，就是那个时候说四大天王当中是不是黎明好像风格特点稍微差了一点。但是来到今天呢，你就会发现整个一风格风评在网络上面起码最近啊就是一个大反转。那最近我还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并且非常浪漫的那部港片当中的桥段《都市情缘》，来自黎明当初和吴倩莲在电梯当中误牵之手的那个画面。两位在很多的影片当中都有过联袂，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都市情缘》，比如说《半生缘》等等等等。那你现在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黎明的《人在边缘》。

若干年之前呢，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当时呢就聚集了全国各地多位的音乐 DJ， 然后主持人问各位 DJ 说，在你们心目当中最经典的歌曲，一位说张学友的《爱是永恒》，而另外一位呢就说到了陈百强刚才这首《一生何求》。我刚才在某数位音乐平台当中看到《一生所爱》这首歌的简介是这样说的：当你对别人说起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当你说到《大话西游》结局那片苍茫大漠的时候，突然想起的 BGM， 无数人都非常的熟悉。我当时想说啊，这个介绍，然后再一看是1995年的时候写的啊，95年的时候可能有人不熟悉《一生所爱》，31年之后，天下谁人不识君。

一生所爱。最近有去还星爷新电影的门票了吗？我起码贡献了三张票。回忆起来啊，曾经我记得在这个香港媒体的报道当中，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吧，媒体报道当中，只有一部电视剧曾经影响过港股的这个每天的走势，那就是当初郑少秋演的《大时代》。好像在我小的时候看港片里面，郑少秋真的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我跟外公外婆从小把我带大，然后在家里好像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印象当中看的最多的一个戏说乾隆，一个呢就是《大时代》。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笑看风云》，郑少秋，也是这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军，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7:27，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在周末版本的节目，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各位，你可以在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这两个小时呢，我们的节目主题，今天带大家回顾曾经在各种港乐、港片当中的经典，无论是形象还是 OST。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欢迎我们的听友毛心、小雪、大鹅、燕麦拿铁。然后琼英，欢迎各位，齐天大圣。刚才朋友说一生何求可太好听了，一开场就能够听到。朋友说听到黎明的人在边缘，梦回小时候守着电视追普通话配音版本同名电视剧的日子，旋律一起童年回忆。有朋友说有给功夫女足贡献了4张票，果爱果妈妈一生所爱是我前2年看了好几遍风犬少年的天空才喜欢上的歌。在树上织毛衣说冲哥你不是下班了吗？对，你的冲哥已经快到家了，现在是魏野的节目时间。燕麦拿铁说还想去二刷功夫女足，小的时候都是被哥哥姐姐带着看周星驰的电影，租录影带 DVD 几乎全部都看过，每个寒暑假的固定环节，哈哈哈哈。那其实说到以前的这个港片，留在我们记忆当中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就是 TVB 的职业剧。马上我们来听到这个来自梁汉文的声音，是曾经为《见证实录》来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留痕》。心伤过便留痕，

0: 这是当年大时代的主题曲《我的生命我的爱》，来自谭校长谭咏麟。小的时候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剧中的几位，那个时候还非常年轻，刘青云饰演的方展博，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然后当然郑少秋演的丁蟹，那么多的台词，人善人欺天不欺，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没事没事，在股市大崩盘的时候。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剧情，我现在回忆了一下，为什么那么小当时看过的还历历在目，觉得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创世纪的主题曲创造晴天，
1: 共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曾经几许》，这是来自当初《妙手仁心》这部剧的片尾曲。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陈莹莹说，晚上好，最近呢也是先追了 TVB 的《非分之罪》，由于还在更新当中，所以特别充了某会员，于是最近又一边同时在重温《刑事侦缉档案》。追风少年说，今天的歌单不是奇奇怪怪的吧，现在是大时代当中的 OST， 刚才听到那首。今天我们的这两个小时中国大排行榜呢，是带大家然后一起来回顾一下曾经在港剧当中的经典旋律，或者说是影视剧的片段，或者说是很经典的角色。刚才有朋友说，旋律一响，见证实录，脑海当中满是聂宝言那张写满了专业二字的脸。你说 TVB 感觉来了。海纳百川说，印象最深的还是郑少秋所饰演的楚留香，简直太经典了。哇，我发现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在我还没有介绍的时候，甚至大家都能够很自然而然的就想到出自于哪部剧，个个都是专家呀。那我们接下来反正这两个小时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就是我先说歌名，我不说是哪个剧，各位可以抢答，当然也可以答多个答案，因为很多经典的港乐旋律都是在很多的这个港片当中有出现过，好不好？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在抖音平台上面呢，可以给魏野来留言。这首歌我们就先公布一下，曾经几许，也是当初妙手仁心这一部 TVB 剧当中的片尾曲。

云听用户 SIQ 说，笑看风云不是大时代的主题曲，是笑看风云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歌。没错，笑看风云的同名主题歌，我刚才说到的大时代的主题曲是那首谭校长的我的生命我的爱。这个答案很简单吧，我如果先把这个名字说出来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悬念了，大家能不能听到，能不能听出来？只不过我当初因为这部剧又再一次爱上了张智霖在剧中的那个角色。

你们太厉害了。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云听用户 CELU 无夜不登楼等等第一时间都说出了这首歌冲很稳秀，冲上云霄。当然了，这首歌也是在冲上云霄第二部当中林子祥来演唱的主题曲。曾经的这部剧呢，啊，这是我近年来看过的并且非常看完第一部就期待第二部的 TVB 的剧，因为随着长大之后其实不像小时候追的那么上头，但是呢冲上云霄是一个非常非常例外。2003年的时候当时这部剧发行，里面吴镇宇、胡杏儿、马国明、黄宗泽等等等等。当然了，在这部剧当中呢，我特别喜欢除了刚才说到的张智霖，我没记错的话叫 Kumar 对吧，张智霖，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吴卓羲，我特别特别喜欢他那个角色。后来我去香港跟我的这个香港的朋友，也是之前同属 TVB 的江若琳，然后还跟他说哎，你要跟吴卓羲表达一下，转达一下我对他在冲上云霄那个时候刚刚结束没多久嘛，对他非常非常的喜爱。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有没有朋友能够在第一时间再一次说出他所属的经典的 TVB 剧？

看来这首歌有点难度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知不觉》，来自林宝仪和陈洁仪两人的合唱。这首歌呢，是当初《妙手仁心》的插曲。刚才在广告之前，我们听到那首《曾经几许》是《妙手仁心》的片尾曲。其实 TVB 的行业剧真的在起码我个人心目当中呢，塑造了非常多经典的形象。比如说，说到警察，我就会总觉得任何一个警察部队当中一定有一位非常帅的长成方中信那个样子的形象，然后说到医生呢，就一定有一位长成像林宝仪那样的形象，然后说到这些 TVB 的职业剧，就觉得廉政公署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帅的部门，非常非常神秘的部门。OK， 7:50，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特排行榜，7月18号星期六，大家好，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面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刘雅丽的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然后翻出了很多很多，有的甚至比我年龄还大的老的港片，来重新再重温一遍。然后其中两部吧，上半年让我又一次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很喜欢的剧，一个呢是《天若有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旺角卡门》。《旺角卡门》同样刘德华主演，刘德华、张曼玉、张学友、万梓良，而那张现在大家也会用的非常多的张学友年轻时候的那个表情包，就是 CX，那个就是出自《旺角卡门》。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旺角卡门》当中的 OST， 叫做《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现在是晚上的8:09，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北野。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各位周末快乐。今天的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听到的曾经非常多经典的港乐，或者说由港剧衍生而来的 OST， 以及曾经非常经典的角色和形象。刚才在上个小时当中，有朋友问到说，那首来自《旺角卡门》当中的插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男歌手是王杰，女歌手是哪一位？有点忘记了。女歌手呢是来自叶欢，叶欢和王杰合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提到港乐，无论你的粤语标不标准，如果说拿起麦克风或者跟好朋友就要唱，那一定70%不夸张吧，都会要唱起这首《海阔天空》。

0: 现在是8:1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各位。这两个小时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单元，带大家回到曾经港乐当中的经典旋律，或者说经典角色，也欢迎你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刚才在第一小节这个小时，我们听到了3首 Beyond 的歌，《真的爱你》、《喜欢你》和《海阔天空》。午夜不登楼说，《喜欢你》是在电视剧《繁花》当中也作为过 OST 出现过，没错，繁花当时把很多很多的经典又一次带到了大家的面前，是让起码我非常的欣喜，然后把曾经很多的这个可能已经遗忘掉了的旋律又拿出来再听了一遍。港式奶茶说，今天的歌单前一个小时像警委排的，这个小时像赵宇排的，什么意思？就我就什么都不干呗，这两个小时都是我准备的。好了，开玩笑了，这因为今天是这个特别的节目单元嘛，所以在这两个小时当中也会让你听到一些可能平时在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不太常见的一些旋律吧。欢迎河里的小鱼，欢迎我们的新来留言的朋友 Z 等等等等。刚才还有说到真的爱你也是在香港电影午夜不登楼当中有出现过，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那说到曾经很经典的旋律，这个旋律一出，那个画面，那句台词，我想当个好人，去跟法官说，看他给不给你这个机会，是不是那个画面一下子就在你面前呈现了呢？
1: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

刚才有朋友留言问到说这首歌是什么歌，好熟悉的旋律竟然想不起来了。这首歌的旋律你竟然会想不起来，曾经刘德华、梁朝伟、无间道，哇天哪，哎，那个时候我是中学啊，好像是。哎，我想统一一个这个，突然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向大家这个请教啊。小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影视剧我们的叫法在当地没有那么的规范，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在看这些港剧武侠片的时候，我们不叫武侠片，那个时候我记得在湖南或者说我外公外婆家里面就跟我说，哎，今天我们来看武打片。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或者说你们这个当初看这些武侠电影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叫法。只不过说到这一类的剧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当然是黄飞鸿的系列佛山无影脚，男儿当自强，这也是当初91年发行的歌曲，用作了黄飞鸿系列的主题曲。

现在是晚上的8:24，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当中，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那我刚才说到说小的时候当你们看到这一类的影片的时候，没有一个像现在这么标准的叫法，你们会叫什么？我们湖南叫武打片，对不对？然后刚才小彩虹的大雨伞说80后东北，我们的小的时候也叫武打片。毛心说北京房山也叫武打片，这是云南的配歌吧，也叫哎，那大家叫的还挺统一的，叫武打片。蓝叶飞湖南邵阳叫武打片。小的时候你们还会不会争论，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武打巨星当中，当时你要挑选一个喜欢。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在看黄飞鸿系列，包括后来看方世玉的时候，坚定的支持李连杰，我觉得又帅又能打，就是相较于那个时候的成龙大哥比起来，我们小朋友还要互选一派来站队。欢迎各位锦鱼刺客，刚才说听到这首歌黄飞鸿卓子1949，喜欢，感谢你的喜欢。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啊，欢迎大家，请举左手示意我今天的歌很喜欢。 Miss Ian 广东的朋友，今晚的歌好靓仔啊。Danica 喜欢谈情说爱这部剧。果果429，草蜢的歌也非常非常的经典。我兜里有糖，再用 APP 来收听8点过后的几首歌太经典。把手机调大声音给家里的小朋友来普及一下，这是我的童年。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P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 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第一名万妮达，
1: 潜到海底说爱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 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8: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四川的朋友波波说四川也叫武打片，广东深圳的朋友云听用户 NPK 今天晚上的歌单非常的给力，上海的朋友说也叫武打片，一鱼一语说黄飞鸿是上大学的时候刷的最多的武打片。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啊，那你们记得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啊，自己给自己打广告。好了，这个其实小的时候看了那么多的武侠电影，在我心目当中的白月光李若彤，不知道多少朋友跟我一样，曾经在《天龙八部》当中饰演这个神仙姐姐，再往前的《神雕侠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呢，在《天龙八部》这部剧当中，我最喜欢的角色是段誉。然后小的时候呢，就经常男生嘛，要披件被单，然后张牙舞爪的说我会六脉神剑，难念的经曾经《天龙八部》的主题曲。

到目前为止呢，以《鹿鼎记》这个题材来进行拍摄的电影和电视剧总共有10部，其中有近年最新的一版张一山的版本，有金庸老爷子都说过他最满意的一版是84年梁朝伟的版本，小明哥黄晓明也演过一个版本，张卫健也有过版本，当然还有曾经在票房当中在92年左右呢就超过4000万票房周星驰的版本。但是只要说到《鹿鼎记》，只要说到韦小宝，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把最经典的一版投给小春哥的这一版嘛。

欢迎各位，8:47，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7月18号，星期六。那说到曾经对我影响，或者说对很多的朋友影响也是非常深的一个系列的电影的话呢，你一定不能少了这个名字吧，《古惑仔》系列。而你现在听到的这个旋律呢，《友情岁月》。

说到这个系列的电影呢，大家一定会想到陈小春、郑伊健他们的那个版本啊，黎姿、林嘉欣等等等等。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少年激斗片，那个版本呢是谢霆锋和舒淇还有吴彦祖他们演的版本，也同样是因为那个版本当中他们在校园歌手大赛上面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那首歌的场景，然后让我开始小的时候学吉他，那算是我的这个吉他启蒙或者说是影响吧，虽然当时上了一个暑假没太学会。前不久呢，我在北京的这个刚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在鸟巢，差点说在工体，在鸟巢呢看了谢霆锋的演唱会，然后在现场听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但是今天呢，不巧的是没有准备那首歌，而是想把另外一首同样非常经典的来自谢霆锋的《玉蝴蝶》分享给大家。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OK， 那么在这个小时的开场听到的两位歌手陈楚生和韦礼安。现在是晚上的9:1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星期六的节目，欢迎各位，7月18号，欢迎大家，无论您是通过车载收音机来进行收听，还是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参与直播互动网络收听的话，都是欢迎各位的，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Stay。

Hey, be my baby. Hey, be my baby. Hey, be my baby.

0: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来读一下大家的留言。云听用户 VJD 说，千山万水总是情，主持人看我行不行，好，看到了，公屏打卡求眼熟。云听用户 VJD，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我的那个编辑里面改一下你的 ID 名字，因为可能是新用户，所以你的名字还是一串这个英文字母。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刚才有好多朋友问我是哪一个，还能搜出很多吗？就是那个粉丝不太多，因为是比较新的号，然后白色衣服的那个。在树上织毛衣说粤语歌曲我是比较喜欢的。云听户 TOAD 说今天晚上九点还在吃饭，还没有回家呢，你可以多听一下节目。燕麦拿铁不加冰，两首歌的编排逻辑是同门且歌曲都在翅膀上个小时最后是吗？然后陈小春版的鹿鼎记自己超爱，开着车听着歌跟着音乐嘚不嘚。这位朋友的 ID 的名字真是让我啊挺好的，练练绕口令。魏野晚上好，也跟你说晚上好。湖北呢也叫武打片，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男星黄日华、古天乐、焦恩俊、甄子丹，最帅的心里还是觉得是李连杰。然后女星像张敏啊、林青霞啊等等等等，永远的女神跟魏野说到一样，小的时候的白月光李若彤。刚才我们在上个小时的这个港乐的专场当中有听到一生所爱，而在多年之后呢，卢冠廷老师的这首陪着你走也算是对当初那首歌的一个回应。Thank you.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10:2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这是来自魏如萱和马迪的合唱，星期三或礼拜三。刚才呢，有一位留言不是特别友好的朋友说，听到了一首歌，说这歌也能创作。我们听音乐呢是有不同的这个各自的喜好，这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就歌来论歌，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应该是《放个假》这首歌，来自黄玠，但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位音乐人，所以我就站在这位音乐人的角度来回答你。他写过非常多好歌，比如说可能大家都特别熟悉的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他自己也唱过一个创作人版本，就是来自你刚才说的那个这也能当创作人的黄玠。刚才的那首歌《放个假》，简单的和弦然后来进行表达，或许就是他的这种音乐风格吧。这首歌叫做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来自范晓萱。

0: 枫林谷外。
1: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这是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那你刚才听到来自宇宙人永远都是非常自由的声音，叫做现在就让我走，季家松的金鱼的眼泪。这首歌也是为电视剧圣女的代价，只不过这是胜利的那个圣，圣女的代价当中的 OST。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今天晚上的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钟，3、4名的决赛。刚才有朋友说要不要五奖竞猜预测一下，我的心理上毫无疑问支持英格兰，但是毫无疑问法国队更强，但是毫无疑问这两个队今天都没有什么斗志，所以随便吧。哇，一转眼这届扩军的世界杯，截止到目前为止史上赛程最多的一届世界杯，来到最后的两场比赛了，一个是3、4名决赛，另外一个呢就是决赛，所以且看且珍惜，且看且珍惜吧。11:5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且听且珍惜吧。今天和明天的两天节目是魏野本周最后一次节目，因为本周还剩最后两天，下一周不是我的节目。好了，7月18号星期六11:5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魏野，最后的两首歌我们来听的是陈明熙的画布，以及曾永新 Nicola 的这首永远的爱丽丝。我是魏野，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最早的版本发行于1995年。 Lemon Tree 是一首非常广为传唱的作品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在96年就有一个中文版的翻唱，是苏慧伦版本啊。王若琳的这个版本呢也是非常的慵懒，有一点爵士感觉的改编 Lemon Tree。 7:04，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直播当中，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啊。这一个周末是由我一个人陪伴你，我们今天呢会一直听到10点钟早间的节目，欢迎大家啊。其实刚才一眼没看会发现，哎，早上有这么多人在星期天的早上早起了，而且好像比星期六早上早起的人还多那么一点点，不知道是不是对于周末大家觉得有点留恋，所以想早点起来早点好好的过周末呢。也欢迎大家在云听当中随时分享你的周末的计划或者是安排。继续来听 Mazka My Wave。

马斯卡 My Wave。 哎，刚刚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在关注世界杯的三四名的这样的一个对决。那而明天早上的三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将会进行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这样的决赛的对决呢。而且这一次决赛当中呢，第一次在世界杯当中引进了有一点点像Super Bowl 当中的这个 Halftime Show 的中场秀环节，哎，就是明天早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世界杯当中第一次出现如此

这次开幕式当中出现的夏奇拉，这次应该还会出现在中场秀。你说世界杯多爱 Shakira 吧？也欢迎去看看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足球世界杯当中的中场秀会是什么样子呢？继续来听周杰伦的《司机列车》，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强电乐队的生活。苗苗说除了夏奇拉还有好多好多的表演嘉宾，他说十一分钟表演能唱一首歌吗？哎，不是十一分钟，是十七分钟。十七分钟你想想，一个人差不多表演个三分钟左右的话差不多啊，只不过可能没有办法有特别隆重的开场啊，或者结束啊这样的，或者是就是长时间的乐队的 solo 可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大家一首接一首唱应该也唱得完啊。七点十九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周末好，我是孙杨 ，Twins 的梦想与梦。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心！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情节，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统统慢慢消失。

朱传雄雨打花瓣的声音，海棠飘飘啊、以及 Steve 陈淼淼爸爸苗苗暗杀公主，还有各位早起的朋友，大家周日早安。Steve 陈说，周末早上好，今天的开场歌曲超有度假感。如果你听起来有这种的感觉，我就会觉得哎，这个歌好像排队了。淼淼爸爸说，今天是我志伟弟弟自驾旅行的第二天，祝愿他一路平安，一路顺利，一路开心。好的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可以计划你的这一整天的行程，毕竟现在只有7:30啊，一切的计划，一切的临时的起意都来得及啊。这是陶喆的说走就走。

们在刚刚过去星期五的时候刚刚跟大家分享了陶喆的专场啊，当然说走就走在星期五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不知道是不是这首歌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周末出行的灵感。苗苗说下周准备休假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看来是有搭档啊。艾莎公主说下雨的周天适合睡懒觉，我却起来晨练了，很棒，很自律。当然有的朋友就是很喜欢这种自律的生活啊，有的人觉得自律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个挑战，但是有的人呢觉得自律对自己来说反而是一种成长，就跟随你自己的感受。7:36继续要听到 Jay Sean 带来的慢慢。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曾沛慈多年后，刚才有朋友在跟我说，这个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啊，可能11分钟，我说有17分钟，他说17分钟呢是中场休息的时间，但是表演只占11分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算算也行吧，就是串烧嘛，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唱完一首歌，就也还差不多啊，能够表演4到5组的艺人。我们到时候看看吧，反正是第一届在世界杯的这个中场出现这样的表演啊，所以我们看他第一次将会是什么模样，我们现在还没有概念啊，只能去参考 Super Bowl 当中的表演，但是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啊。我们继续来听王心凌的《远在眼前的你》。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看小狗在找树叶回，小风声在呢喃。
2: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